看到的，他空不接是你看到的，咱们的加工的，就都看到的，我来去赠送那个看到的，我看到的，我的加工，给那个我的加工，看到的，我们送给广东来的，03812326253。